无理求思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无理求思广播电台819频道，我是你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你喜欢的歌曲。